0: 哇，我们现在直播正在进行时啊，大家都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津津有味，不少的朋友都是已经是沉醉了，还有朋友说50岁能来练吗？啊，
1: 这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学生是68岁，50岁来的话就是其实一方面是先减压调理身体，第二呢就是还是要立一点使命，希望能够到社区去工作，其实一切 能够想到去服务他人的时候，我们会更有动力，更有力驱力。
0: 是，
1: 所以有很多50加的，首先你要让身体生命系统重建，是任何时候都不晚。都在说，我记得吴晓波说，说我们这一代是最有机会看到活到120岁的。
0: 哇，对吧？是只要把这10年活好，我们会看到科技的发展，有可能我们会活到120岁。天哪，吴晓波说我们这一代。等一下啊。 对，他同时还在做这个客服。哇，有朋友在不断的再去问啊，就是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正好是在跟大家提一下，不少朋友呢就想要这个我们的那个小马的那个polo衫，拉夫劳伦的小马刺绣的polo衫，然后我们要特别提到，很多好朋友说这个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 polo 啊，这没有反应。你看你现在直接你那个P就打了一个大写的就不行，就直接是小写的 P O L O 小写，全部是4个字母都是小写 P O L O polo 衫啊 polo 就是打4个这个英文字母是小写的，也是跟我们更多好朋友，大家都很焦虑，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不停不停的在问啊，就是我们这次这个polo 衫呢，它也是确实。

0: 在专柜价多少卖到1000多的，我们这次只要给到大家是299，只给到大家299，所以不少的朋友都觉得不能错过这样的一个福利。然后如果你要是2件入手的话，就是直接帮你减掉10块钱啊，就是到手更加的划算。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4个字母 POLO 啊，然后就是小写的，不要有一个大写的，一个大写的它都没有任何的回应的，就是 POLO 小写的 POLO 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南京育人瑜伽学校的林校长啊，林校长。太多的好朋友今天都非常非常感兴趣这个话题，就是我个人啊，就是我昨天去到育人瑜伽，我就建议大家，就是有时间你可以去参观一下。
1: 对，欢迎来。
0: 你首先你去感受一下，对吧？
1: 好茶。
0: 对，去感受一下。你感受的是什么呢？你满眼看到的都是身材极好的女孩，有的可能是个子矮矮的，比如说矮的，你看可能有的身材还没有开始就呈现出好的状态，估计你都能判断她的这个来的时间，估计是刚到的。刚到的，这个还有点这个小萝卜腿，然后还有点小胖，对吧？
1: 对，
0: 还有点小胖。然后呢，你再看到其他很多那个腰很细的，然后就是腿是很有劲儿的那个修长的那个身形的，你就肯定知道他快毕业了。就至少那30天他已经快要拿下来了，对吧？就是基本上能够判断得出来的。所以就是第一，我建议大家可以先自己去参观一下。我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一个体会和感受呢？就是因为我们家侄子今年的暑假又把他这个送去了。我说就是别人可能都要花一个这个1-2万块钱、有的要外出去玩，都是各种烧钱。
1: 对，
0: 我说我们就花一点小钱，然后呢给自己训练一个技能，再不济的话我们把自己的这个身材把它塑造的好一点。同样其实是在花钱，看你的价值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家人家长，甚至包括我们的很多比如说成熟女性，你都那么长时间都让自己的那个肚子一直都是拖拖落那个鼓着，你难道不想把它就是变成一个好身材让自己看一下？哇，我的身材其实也挺好的。就是我这方面的体会其实也非常强烈。其实我之前也是有一点就是泡泡的，有一点点就是泡泡的那个状态。虽然之前身材好像总体也还行，但是不行。我们认识4年了，和林校长认识这4年的时间，我觉得对我的改变非常非常大，就是
1: 我
0: 整个人紧实了。
1: 我更正一下，其实我认识你17、18年了，我是你粉丝，别忘了，我是你粉丝，
0: 太幸福了。
1: 对，我07年、08年那几年一直在带孩子，然后接送啊，然后其实听邓老师的声音，其实很治愈。所以我认识你很早了，只是你不知道，我们有好多人都是你的粉丝。
0: 是的，是
1: 我经常一出去，我说我要去邓老师的节目了。他说真的吗？他说你告诉他我是他粉丝。
0: 哇，天哪，
1: 真的，他其实抬头都很大了，他很成功了。
0: 是，
1: 他今天都是迷妹啊！你告诉他我是他的粉丝，真的特别好，
0: 太好了。
1: 所以还有第二个要更正的是，我认识你的那一刻，我都没有，从来都没有觉得你有泡泡肉。因为我们是近距离接触的，
2: 是的，
1: 你还穿健身服，
2: 对对。
1: 但是我要表达的是，表扬你的是，你真的太有运动天分了。你练什么都像什么，你练瑜伽蹦极，人家5节课能达成的飞翔，
2: 是
1: 你1节课就搞定了，
2: 是，
1: 对吧？
2: 是，
1: 你看你上普拉提床，
2: 对，
1: 上一下你都已经知道发力点了，核心怎么启动，
2: 确实，哎，这个很神奇，
1: 就是你练瑜伽马上坐得住，让你学了美人鱼潜泳，
2: 对，
1: 到水下你憋气比谁都长，
2: 对对对，
1: 我在岸上一直在等。我天哪，这呼吸一口气25米下去了，
2: 在
1: 好厉害，
0: 太幸福了。你听啊，就是专业的老师再去给你这样的一个正向回馈的时候，你幸不幸福？真的好幸福。所以我昨天你看我们朋友他们没有见过我运动的样子，平时看着我他说你会运动吗？你看我们这有证明的，对，误会我了，
1: 太有活力了。就那个女孩，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就会觉得你那个内在的那个小女孩参与度很高，
2: 是，
1: 就是诠释了，
2: 对，
1: 你旁若无人，
2: 是，
1: 对，爱谁谁，
2: 是，
1: 就是
0: 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享受，就是

0: 像林老师经常会说心流了，
1: 心流，
0: 哇，真有心流了啊，确实啊，所以刚刚不少朋友都在问这个年龄那个年龄，我跟你说全年龄都可以练，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小男孩，你还有问30岁的男生可以学吗？
2: 我的 Yoke 30岁，哇，这个年纪刚刚好，什么时候都正好，
0: 都正好
2: 来我这里就没有不会的，没有学不会的啊。
0: 对对
2: 啊，有人说，我来回复一下哈，林校长戴的是瑜伽手套，这个不是，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刺绣，还有我的衣服是我上面叫依依原创，说我这小萝卜腿好好挑了，他是我的设计师。
0: 就是萝卜腿来了，
2: 就这个来了啊。对，他是说小萝卜腿他要调调了，他确实不练功啊。终于打动他了。然后林校长的衣服是啊，对，
0: 让我们来夸他，你放开他。
2: 对。
0: 哎呀，太好笑了，天哪，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啊，就是其实我想哦，还有一个例子也非常神奇，就是我们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然后他们家的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呢也是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1.8米的那个大男孩，就特别不爱学习，就也会遇到这种苦恼，就是也有就是遇到这不爱学习的，然后呢他这个可以说是晃晃悠悠高中毕业以后也就基本上没有再读书了，今年我看他今年是二十还是21岁，但是呢他也是尝试过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打工的工作啊，比如说做服务员啊，到奶茶店啊，这是很多女孩的一个基础，对吧，
2: 他比较容易上手，
0: 对，他就到什么地方或者是去做一个中介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作他都尝试了一遍，他吃到了很多很多的艰难艰辛艰苦，他尝试过那么多艰苦，后来呢就是因为看到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俩做直播，他看到这个节目以后他说我能练吗，然后就是在问我，我说当然可以，我说你的个子这么高对吧，又年轻才20、21岁，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说当然可以练了，我昨天忘记问他在哪里，我说我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因为听了我的这个建议，然后他从而就是把自己之前就是打工挣的那个钱他把他带去然后去做了他的学费，我说你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投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可能买几支口红，买一点这个美甲的用品，或者是买几件这个什么什么某宝的衣服，你也就把这个钱花掉了，
2: 是的
0: 你把这个钱花掉了，然后你再去挣一笔钱其实很难很难，我说当你能够拥有一个这个技能的时候你再去考虑一下，你比如说你拿到了就是育人瑜伽的这个证书以后，然后你再好好的再去学习，比如说你先学的是瑜伽，你再去练普拉提，你再去练一个什么，你给自己多充实一点，
2: 对，就是它多技能它其实价值就更高，
0: 对吧，你多充实一点，你接下来你的水平可以了，你可以到某一个这个瑜伽馆去做一个助教，那起步价就已经比你拿当服务员要低，要优势很多，
2: 对，现在中国真的很友好的是37万的瑜伽爱好者泛流量，
0: 是
2: 瑜伽教练30多万，实际上是仅仅不够的，
0: 是，
2: 所以他是更多的人需要，而现在更多人需要私教，
0: 是
2: 需要服务，个性化的服务，
0: 是，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流派，很多这个私教的要求严谨度，很多瑜伽老师普拉提老师都要去学解剖，
0: 对，
2: 学更多的评估，
0: 就
2: 是为了精准的练习，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无卡时代，如果你自己是一个不确定性，我认为有一个技能能让自己确定性，这也是很多时候在家里面父母给的都是负能量，因为父母看到的是你现在没有价值，
0: 是
2: 就会不断的给到你一些能量差的，
0: 你说太对了，说家里面人特别嫌弃他，
2: 对，
0: 因为第一你又拿不出去，那家人也觉得你拿不出手，也没有去好好读个书， 对吧，这第一拿不出手，第二你又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
2: 对，
0: 你又不能天天在家里面吃喝也不行，出去工作你又挣不到什么钱，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 对，其实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自觉，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在意自己有没有价值，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我看过有一个小孩，他其实已经在国外很优秀了，但是他在没有找到工作之前，他父母是要求他随便回来，机票也不愁，什么都你都可以回来，但那个小孩都会很自律的说，我把工作安顿好再

0: 其实他父母是我无条件接纳他的，但是他都会，你就知道很多孩子当自己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他多么的谨小慎微的看父母的脸色，
1: 是
0: 久而久之就会抑郁
1: 是
0: 焦虑，
1: 是，
0: 所以我们很期待就是父母能够用环境支持他，有价值的服务，有价值的时间去给孩子爱，而不是一味的用你的价值观，
1: 是
0: 用你现在的水平，去对一个孩子就这么棒喝，是很可惜的，
1: 是
0: 因为没有做，
1: 是，
0: 所以
1: 哇，我觉得这段到时候我要把它剪出来，这段真的是要说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家人听。我昨天甚至我还在跟林校长再去分享，我说我从小的经历就是这样的，
0: 我回家还感动的，回家我当时在有朋友在，
1: 嗯，
0: 我还不太好流泪，
1: 对，
0: 回家我跟肉肉讲了一下，我说她是我这么样的一个女神，她不断地让自己生根发芽，成长，让自己像鲜花一样，把所有的爱都给大家了，
1: 是
0: 她自己还得去疗愈自己，
1: 是
0: 我说啊，真的是这个世界总有人比我们悄悄地在背后更努力，
1: 是啊，
0: 你看不到的，
1: 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再去幸福地享受自己的原生家庭，比如说林校长每次在分享他的原生家庭，他的妈妈，他的兄弟姐妹，然后都觉得哦呀，这是在一个很温暖一个温柔的怀抱里长大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他的能量就非常的足，他在任何的时候他都不怕，不管遇到了什么磨难，他都不怕，因为他的后辈有他的后援团，
0: 对对对对，
1: 而我们的话可能大多数的这个人家可能都是像我们这样就是懵懵懂懂的，你也不能够去依赖你的原生家庭，你做得好你可以跟他说，如果你不好的地方你还不能跟他分享，不然的话比如说谁叫你以前要去非要做这个工作，
0: 对
1: 你对吧，你就弄得自己也很尴尬，很被动，所以我昨天我还在跟林校长说，我说我们终其一生都是不断的再去疗愈自己，然后再去给自己一个信心和底气，然后你脱离你的原生家庭对你的羁绊，然后终于有一天你不仅可以做自己的这个背书后台，然后同时你还可以做自己
0: 为别人背书，
1: 对，家里的其他家人，
0: 你现在就在为我背书，你邀请我的时候我好激动啊，
1: 是啊，
0: 天哪，
1: 我就在想，我说这个暑假，我说我们除了这种身形上的这种锻炼，其实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环境的一个大疗愈，
0: 对，
1: 就是到了你这儿，真的就会觉得啊，就是整个人就像汤山的那个树木一样的肆意生长天哪，就有这种能量很足很强的一种感觉，很舒服，大家也有空的话可以到这个大氧吧，就是到这个汤山，我觉得不仅仅汤山是可以让什么带小孩什么去玩什么刺水枪啊，什么玩城堡的，什么还有矿坑公园啊，很多很多好玩的，确实很多很多好玩的，但是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到汤山，就是离那个矿坑公园不远处，就是汤山康阳小镇，
0: 800米，离我
1: 对吧，
0: 矿坑公园离我学校就800米，
1: 而且关键是什么，还有就是在汤山还有那么多好吃的
0: 太好美食了，
1: 我们今天要为汤山文旅打卡
0: 这一段接下来回头我给
1: 要给汤山文旅
0: 给我们汤山文旅局局长
1: 听听，是是是，真的是非常
0: 是粉丝啊，
1: 是吗，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所以我说就是更多的人都是不断的再去感慨说啊，我如果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哦，我一无 所长，你这时候需要的就是给自己要多去赋能，多去给自己去加码。刚刚不少的朋友也是说自己零基础行不行，能不能练？
0: 对，
1: 那林校长会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
0: 对，我们学校主要是零基础与培训的一个做了21年的瑜伽学校。就是来这里就是两类，就是一类就是我就是来，学完之后就业。我们是帮他安排好职业，因为这个安排不是那么的难，是因为我们有2000多个学生自己开馆，所以做的也比较早。第二呢，还有一种就是想小创业、轻创业，
1: 对，
0: 社区店一人一馆，一个人一个馆，150平方、200平方，服务我的社区，对，就这样的。只有极少类人士来，就是为了先养养身体，因为我们学校还是蛮辛苦的，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两个人陪伴，当然有理论有实战有体式，所以他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在这里的。
1: 是，所以最好的就是全天都在这里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刚刚看到有好朋友说当妈妈的更需要练，体态变美的同时还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份收入。
0: 说得真好，
1: 离我们这个直播间不远处的一个直播间里的

0: 个主持人，此刻他正在上节目，我就悄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太太就是育人毕业的。那天他跟我说，我看到这个林校长来了，我说你怎么会认识林校长？他说因为我太太就是在林校长那儿毕业的。然后我说真的，我说那你太太很漂亮啊。我们第一直觉就是身材嘛，他首先肯定身材要好，是练了瑜伽普拉提之后身材好，他说还不错。然后我说我说哎，我说他的工作情况是什么样的？他跟我描述了一下，早上他太太做了早饭以后给小孩吃，然后把孩子送到上学，
1: 对，
0: 送了上学以后他就回来以后差不多9点钟开始就接他们的社区的第一节课，就是社区的第一节课就已经开始接单了，就是小区的邻居已经就开始在他的工作室，
1: 对，而且这个时间其实他自己把握，
0: 他自己完全他弹性把握，
1: 对，
0: 然后到下午差不多就是上到这个2点来钟他就准备收拾要去接小孩放学了，他说他的这个太太就是第一又把钱挣了，然后第二家也能够照顾到，小孩也能够顾到，
1: 对，
0: 他说好好啊，他说我他说下次要林校长再来，他说我要为林校长打 call。
1: 还有情绪稳定，身体健康，
0: 是，
1: 其实这个职业就身体健康情绪稳定，
0: 对，
1: 是在存在的最好方式，
0: 是，太多的好朋友都在说啊，就是听林校长讲话真的非常非常有疗愈感，
1: 谢谢。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林校长温婉大气恬静优雅知性，
1: 哇
0: 太优秀了，
1: 谢谢。
0: 真的好棒，
1: 谢谢。
0: 那我们更多好朋友现在此刻除了在我们的广播端，你也可以来到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或者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视频号，还有就是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

0: 都说现在鞋修很火，直到我把曾经大几千购入的羊毛大地垫换成牛皮席，顿时觉得真香啊！全牛皮的铺在地上，档次是蹭蹭的直飙。没事儿做做瑜伽，懒人沙发靠着追剧，清凉的嘞。循环风扇一开，空调都被打入冷宫了，关键是人还舒服。所以话说姐妹们，往年2000块钱舍不得买牛皮凉席，这次999的价格必须入手，而且还是头层牛皮席。4007106109 4007106109，一个电话就可以送货到家，不满意直接退，社恐的就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全牛皮的席子真的是太精致了，凉快舒服，但是不冰，很适合养生达人以及关节需要保护的女士和老人，而且亲肤透气的很。我妈睡了一夜说，一个夏天能省不少的空调电费呢，都赶紧行动起来吧。4007106109 4007106109，往年要3000多呢，今年是1599，但是这一批皮料厂家低价整包做到999做回馈，等于你起码一床就省了600，像好多订购两床的直接就省下了一床席子钱呢。4007106109，没有用过牛皮凉席的您别担心，都是送席子上门的，雅致漂亮，皮料高级，头层牛皮的材质好就好在粗大的毛孔会透气排湿又清凉，有人拍了宝宝几个月大睡在牛皮席上的照片，那简直是岁月静好，太治愈了。那老人睡呢，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睡不好觉的感觉。那最后提醒一点，这批皮料用完999就没有了，赶紧拨打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0: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0: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0: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0: 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真品水果礼。
1: 3斤真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黄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3: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3: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6109，4007106109，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1: 4 3 2

来，这阳光倾城，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太多的好朋友，大家都一起非常非常积极主动的在去互动，然后在我们的公屏弹幕上面不断的再去发出问题啊，然后有的是在说育人瑜伽怎么去啊，在哪里啊，然后如果要是这个妈妈能不能去，

0: 这样他指的意思就是说生过孩子的女性要照顾自己。我跟大家就刚刚是复述一下林校长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对吧，任何时候都可以。就像我记得我自己在四年前，然后也是因为好朋友的这个 这个带领啊，然后说到带你到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神奇的地方，育人瑜伽。我第一次见到林校长，哇，好仙呐，好美啊。然后当时我们两个人热烈拥抱。
1: 对。
0: 然后就是那天只是上了一次，就是尝试一下什么是瑜伽普拉提。
1: 对。
0: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一个前，那天只是一个尝试啊，体验。 哎呀，我就觉得好好啊，我可能瑜伽还不太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可能是韧带或什么，然后老师就批评我，我后来我的那个私教老师啊，就给我们的私教老师说批评我，说你这就一个星期就一回，你还说自己韧带不好，你说韧带好是怎么好起来的吗？
1: 对呀，
0: 你得天天呢。我说<笑><笑> 我说你的学员是不是都能天天压腿啊，然后去练韧带啊，然后去练呢？当然了，人家就是说一个星期，比如说上一次私教课，然后或者上两次私教课，然后其他时间都要在家里面，都是自己随时都要去压去拉伸啊，就是练的，不是说我只把我自己就这一个星期就教一次给老师啊。我说哦，原来也不是说自己的韧带不好。
2: 后来呢又去练普拉提，我觉得普拉提对我非常非常友好。我大概就练了一个月吧，所有的朋友都能看出，说你现在收了以后，
0: 紧致啊，然后就说你在练普拉提吗？我说啊，
2: 就没有挂碍了，
0: 对，就晚上的时候，因为孩子大了嘛，
2: 对，所以就没有挂碍，晚上的时间都属于我自己。
0: 对，所以说人家就讲说什么40岁是正拼的时候，50岁是正拼的时候，还有六七十也是拼的时候。我觉得什么时候，
2: 除了瑜伽的基础课，还学完普拉提，还会学一些其他的会馆需要的，比如说空中蹦极啊，
0: 对对对，
2: 空中瑜伽呀，还有现在流行的音乐流，类观流，
0: 对对对，
2: 包括这些课程，私教评估都是你必须做一个好老师必备的。
0: 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对，很专业，对，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能够逐渐的让自己这个付出的汗水然后就开始转化变现。哇，我觉得真的很好，
1: 你都想放假了是吧？
0: 我都想放假了，我想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我可以不上班，然后我就是专门到育人去给自己上上课，然后其实应该是在我们今天很多的好朋友都在说不断的要给自己充电充电。我说充电是什么？<笑> 不仅仅是说你坐在这个课堂里面要去给自己听很多教授给自己讲报告，其实我说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个课，它可以这个课堂是一个运动的课堂，
1: 对，
0: 我可以学一个运动的技能，
1: 是的，
0: 这运动的技能不。

这是周末到来的经典975上午的9点钟，问候收音前的各位，我是主持人海燕。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特别治愈的一首歌，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好，以这首大家熟悉的歌曲开始了我们今天的相约。那这个周末呢，台风雨天啊，收音前的各位都会做一些什么让自己来放松呢？欢迎来到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看啊，如果周末下雨的话，那你会做一些什么来放松自己？通过打开我们的客户端，在大蓝鲸当中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就直接可以留言和分享了。那周末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状况哈，台风巴威将至，那江苏为什么持续的晴热呢？气象专家也解读了原因啊。那么本次的这个台风呢

下雨的时间会是13号、14号。来看一下这两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是没有雨的，26度到35度，所以呢，温度非常的高，这个一路上都是大汗淋漓的感觉。那明天是白天多云的天气啊，傍晚到夜里面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7度到33度。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听到的歌曲，周杰伦的一首《甜甜的》。

者藏青色，我觉得都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啊，因为已经流行了太多年了，尺码从 S 一直到这个 2XL 全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的话呢，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当中，一起付款还会立减10元，到手更加的划算。好，不要忘记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啊，不是在大蓝鲸，是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 POLO POLO 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会再减5元。好，今天带来的 Love Lauren 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啊，你可以考虑下单。这里是经典975，陈飞萍的一首歌曲，那就好好过吧，无论天气如何，我们唯一可以调节的是自己的心。

0: 简直炸裂！这个月的重头戏是来自畅销广播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经典款红棕色，一床低至999。说实话，听到这个价格，我是鸡皮疙瘩起一身呢，然后立马发到家族群。第一，外面买你至少花3倍的价格，日常买我们平台也不可能，因为这是去年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原皮料，所以这批席子是专门拿出来做回馈的，不然不可能999啊，从来没有过。第二，无论是亚麻席、冰丝席、植物纤维的席子，还是什么所谓的冰皮席、牛奶席的概念席，完全无法跟牛皮凉席相抗衡的一点是，只有牛皮凉席是动物纤维的席子，是跟人的皮肤的 pH 值完全一致，肤感是完全不同啊。以往我们卖3000多、2000多，觉得贵要考虑，舍不得，那今天3位数999，拿走还不闭眼入啊？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下单全部提供送席子上门，不满意直接退的服务。做了快20年，第一次这个价格，不是去年低价窗口期整包收购的这批原皮，再回馈也做不到999。4007106109，4007106109，给床品彻底的换掉吧！只此一次颠覆价格，红棕色传统的经典色，全部头层水牛皮软席，一床能用几十年，少开空调，保护关节，健康好睡眠。999，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结束就立刻恢复到我们的日常售价，好多都是买了好几床送人的。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宁香奶精选。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戴天玉先生和王宇飞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好，继续在今天九七五，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的时光。好，稍后时间呢会进入到今天的保养密码，和大家

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听过了，在前两天节目当中说到了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听力，说到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力的保护。今天我们要来说说鼻子，说说嗅觉的隐形的保养密码了。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周末时间我们轻松来慢慢的聊。周慧所演唱的《爱的路上》，我和你，欢迎你和海燕一路同行。

过敏原的一个侵入哈，来守护我们呼吸系统的健康。如果嗅觉异常的话，其实是身体在发出求救的信号，所以嗅觉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来听到的歌曲继续我们分享，王力宏带来《爱的就是你》经典975。

嗅觉。好，刚才已经说到了哈，嗅觉其实不仅仅是闻味道的，还能够守护我们的这个健康，是人体天然的一个安全的报警系统。那嗅觉异常的话呢，就是身体在求救了，嗅觉减退失灵，它常见的有一些原因造成的，比如说感冒鼻炎呢、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的鼻炎呢，包括长期的熬夜啊、过度的疲劳啊，再比如说这个凭空会闻到这个怪味道啊，就是有一种这个幻嗅，也就是说一种幻觉，那总是莫名其妙的会闻到烧焦的味道，或者是腐臭的味道、药味道啊，身边人却是闻不到的，这个需要警惕鼻炎真菌的感染，还有神经性的病变、脑部供血异常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嗅觉过于敏感也是需要去注意的，轻微的油烟呢、或者是香水啊，或者是花香啊，都会觉得有一些刺鼻、恶心、头晕不适的症状，这多半是和过敏性的鼻炎、神经衰弱和内分泌紊乱有关的。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些常见的原因，那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要守护我们嗅觉的健康了，有一些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啊，今天不妨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先来提到的就是温和的清洁我们的鼻腔，不要用手暴力的挖鼻哈。日常呢，可以用生理盐水来洗洗鼻，清理鼻腔的灰尘和过敏源，来保护我们的鼻黏膜的这个健康，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好，稍后时间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感兴趣朋友可以持续收听。这首歌《睫毛弯弯》，睫毛对我们当然也很重要。我们这周的节目当中，从眼睛说到了这个耳朵，说到了鼻子啊。王心凌的这首《睫毛弯弯》，周末到来，和大家一起轻松度过。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今天的话题也欢迎你的参与啊。这个周末你会做哪些事儿让自己放松放松呢？小小乐说，台风要来了，肯定不乱跑了，宅在家里面听975，再做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啊！一周上班辛苦了。好，我们听这首轻松放松的歌曲，给大家一起来放松眼睛，同时也按摩耳朵。

好，继续听到张学友郑中基左右为难。河豚留言说，雨天周末的话就喝茶喝咖啡听音乐追一追综艺。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0: 霜老师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
1: 我们的朋友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台风巴威来袭，我们现在还在等着这个台风到底来不来哈。今天依然是一个晴热的天气。天气预报呢，周末是有阵雨或雷雨。那么这个专家也说了，这个预计呢，这一次的台风带给江苏的核心的降雨的时间会是13号到14号，所以雨天的时候大家都是做一些什么来放松自己的，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一起来聊一聊。有朋友说下雨天的周末睡个懒觉，醒来再慢悠悠的泡杯茶看看书，哇，这种放松形式还是我觉得非常的赞的。有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放松都是依靠一个手机，真正能够让自己和自己独处的时光现在变得也越来越少了。有朋友说下雨天就适合做烘焙啊，烤个蛋糕啊什么的，听着烤箱里面滋滋的声音超级的治愈。好，每个人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欢迎你的分享啊。听到歌曲李荣浩创作演唱《不留》。

的甜蜜之后，这是李圣杰的一首《痴心绝对》。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打开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今天可以一起来说说看，在雨天里面你会做什么事儿让自己放松下来呢？稍后时间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10: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
1: 优雅从容，
0: 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
1: 慢慢聊。
2: 好，继续在保养密码当中，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保养的密码是关于嗅觉的隐形的健康密码。守护我们嗅觉的健康呢，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小事情我们都可以去注意一下啊，改善一下，比如说温和的去清洁我们的这个鼻腔，用生理盐水洗鼻呀，不要暴力的挖鼻子呀等等的哈，那戒掉伤鼻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可以戒烟限酒，然后减少一些辛辣刺激的饮食，这对于我们的鼻腔黏膜都是有好处的。那还有就是擤鼻涕单侧轻轻来啊，避免双侧用劲的过猛的去损伤我们的鼻窦啊，就是感冒了呀，有时候哭泣的时候啊，不要使出这个全身的力气在那儿擤鼻子，这对于我们的鼻腔黏膜都是有害的。还有就是做好日常的一些防护，比如说雾霾天啊，花粉季啊，出门的时候戴上口罩，减少刺激性的一些气体的吸入。当然规律的作息，少熬夜，这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对我们的鼻腔黏膜，对我们嗅觉健康，对于所有的这个人体的这个各个器官的保养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充足的睡眠是可以修复神经和鼻腔黏膜，去避免免疫力的下降，诱发鼻炎呢，还有像这个嗅觉的迟钝呢。如果是出现了，我们在前面节目里面和大家说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幻嗅啊，就是老是凭空闻到一些怪味道，或者是已经有这个鼻炎和鼻窦炎的情况的出现了，那早一点干预，早一点去看一看专科门诊，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症状，千万不要拖，千万不要就是忽视它，早早的去排查和干预呢，就会避免造成永久性的嗅觉的损伤了。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我们的鼻子、鼻腔、嗅觉。好，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一些隐形的一些好习惯，来守护我们的五官呢。听到歌曲许巍带来的《完美生活》。

0: 今年我们的头层水牛皮席价格由之前的1599一下子降到了999，导致订单暴增。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明，为了保证所有人的健康安全，我们不支持试睡，送货上门的时候请开箱验货，签收默认确认产品没问题，请大家理解。去年我们提前低价囤了大批的水牛原皮，同时省去了精美的礼盒，改用简易的圆滚卷装，压缩了所有的中间成本。原本 1.5 米经典棕红色牛皮席原价是1599，现在专属价仅999元一床，直接省了600块钱。这批库存售完立刻恢复原价。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因华东仓库在南京，所以我们专门为南京本地顾客推出专属的配送服务。同小区一起下单或是单笔购买两床及以上，我们会安排专车专人送货上门，大家对比皮纹看疤纹大小进行选择。这项服务优先电梯房，也可以在货车边上进行现场挑选，还请大家多多理解。另外呢，也和大家科普一下，天然头层水牛皮都会带大小不一样的皮疤，还有清晰自然的毛孔，这也是区分头层皮的重要特征，挑选时不必过于纠结，正常都可以用到50年。我们家的自己都用了20年了，除了有孩子小时候玩玩具留下的刮痕、汉字留下的水印，其他都和新的一样。那想要999元买到头层双人牛皮席的朋友，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进行线上下单，库存有限，先定的先安排发货，4007106109，4007106109。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戴天玉先生和王宇飞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好，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刘光飞舞啊。今天是这个周末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台风天雨天到来的时候，那你会做一些什么让自己放松呢？有朋友说，雨声淅沥起烟雾，树带风声如梦似幻，正是养心的

好时光，谢谢甜甜的留言。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说到哈，那在盛夏暑假到来的时候呢，江苏的 IPTV 的暑期的嘉年华也正式上线了，有海量的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的拿捏，比如说你可以看到童趣的佳作、头部的热剧，还有精彩的大片刷屏风格，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风格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哈。那还有世界杯苏超的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时全程锁定。好，那雨天宅家的话呢，那更是看一看这个IPTV 正当时沉浸式的一个视听的快乐，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没有办理的朋友，我们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10000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就可以了。这个夏日的娱乐的主场，认准江苏 IPTV 来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的视听嘉年华。7月20号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同样你也可以这个拨打热线10000号，然后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去咨询安装。好，在暑期里面，这个视听的嘉年华从江苏的 IPTV 开始哦。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这是张学友带来的一首粤语歌《头发乱了》。

英国男歌手罗比·威廉姆斯 Robbie Williams 和妮可·基德曼合作的一首歌曲啊，一首经典的情歌对唱的翻唱 Something Stupid 之后，接下来林志炫的《你的眼神》，继续经典975，和大家在周末放松下来，放松耳朵，放松眼睛，上午

0: 适合在雨天当中回味的一首经典歌曲，来自于林志炫翻唱的《你的眼神》。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好，周末的年代金曲，我们来听到一组英文经典，这是 Madonna 麦当娜所演唱的一首《幸运之星》（Lucky Star）。

听到的英文经典 Andy Williams 所演唱的《不能把我的视线从你身上移开》，王若琳曾经翻唱过这首歌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这是很多朋友会跟着一起哼唱的乡村歌曲，也是中国听众听到的第一首乡村音乐，来自于约翰丹佛所演唱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小路带我回家。

风雨天，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英文老歌，名字就叫做《雨的节奏》（Rhythm of the Rain）， 是不是够经典啊？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

起初一个AI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他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AI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天节目尾声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黑豹的无地自容。好，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和相伴，再次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线可以收听，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黑豹的歌声当中，我们相约在下周星期一的节目当中再次回来，流光飞舞，稍后是完美生活，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9: 接下来
10: 其实呢，我们以前有些老观念，觉得一不小心烫到了，涂点牙膏，或者是抹点酱油，或者是抹点这个芝麻油啊，这麻油啊，或者是这个厚厚的涂上一层药膏子啊，或者是长时间冰敷密闭闷捂。其实我刚刚讲的以上这些都不对。正确的做法就是规范降温、透气护理，要使用专用的烫伤膏。我觉得对于我们居家过日子的人来说啊，楼下这药店里面那个湿润烫伤膏还真的有必要每年夏天买上一管在家里备着。那么轻微的浅度的烫伤，你只要护理得当，基本是不会留疤的，对吧？最怕的就是你不当处理加重损伤。你说你抹点酱油，那不是留下色素沉淀和疤痕吗？所以说呢，大家一定得注意，就是我刚刚讲的冲脱泡还要盖，然后最后就是赶紧去医院啊。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完美生活，马上我们来分享的好歌来自于朴树，演唱这首《送别》。

0: 盛夏的报考模式即将来袭，闷热黏身，睡觉出汗，全是夏天的烦恼。想要一整夏的清爽好眠，选一床高品质的凉席特别重要。那今天给大家带到我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今年的价格是史无前例啊，因为去年厂家抄底囤货了最低价的库区的原皮，把原料红利全部让利给消费者，才做到了本次推荐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的999，一米八的也仅需1299，全部天然头层真皮打造，所以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天然的头层牛皮凉席有自然的疤痕，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席子的重量在5到8公斤不等，这是自从2008年上市销售至今，很多老客户的席子已经用了将近20年，依旧是完好好用。我们经常说一席睡三代，指的就是头层水牛皮软睡席。那如果您今天999拿下，睡上50年，每天才1毛多钱。所以今年价格宣布之后呢，订单已经排到1周之后了，您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打开首页就可以看到牛皮凉席的弹窗，直接线上下单，方便又快捷。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在这里优先推荐大家选购1米8规格，因为是软席啊，席面两侧可以自然的垂边，大床小床都可以使用，性价比极高。4007106109，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赢宋诗歌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戴天玉先生和王宇飞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完美生活，今天是周末，还要祝大家周末开心愉快。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开心啊快乐啊，其实都是建立在安全啊健康啊这些最最基础的要素之上的。所以今天邀请朋友们跟我一起来聊聊关于夏天的安全防护问题，夏日的安全我们一起来守护。欢迎朋友和我一起找找那些生活中的安全漏洞啊，还是要靠大家集思广益。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刚刚呢是兰兰给我们留言了，她说

这夏天啊，这个一些什么卤菜呀啊，食品安全啊特别重要。因为气温高，盛夏气温高，卤菜凉拌熟食常温放置，切勿超过2小时。熟食要尽量现买现吃，及时冷藏。愿大家安然度过夏天。哇，我觉得你这个建议实在是太重要了哈。有时候这老一辈人有一点这坏毛病、坏习惯。就是他觉得中午吃的那些卤味呀、什么什么一些蔬菜呀、一些什么，他就往厨房一放，他说没事儿，这晚上就吃了，不会坏。但是你要知道，这温度，你在客厅里吹着空调，你把菜往没有空调的厨房一放，而且那4-5个小时下来，那行吗？不行。兰兰已经给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议啊，大家一定得往心里去。这菜呀、如果没吃完当天呢，你一定得放进冰箱，哪怕晚上回来你再加热一下，千万千万不能随手一放啊，那到晚上绝对不能吃啊，记住了，一定得倒掉了啊。好，接着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周杰伦的这首叫做《半兽人》的歌，是记录在他2002年的《八度空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也是一个游戏的主题曲啊，从兽族的视角展开的，描写的是人类因为贪婪而堕落成为半兽人的故事。我觉得这首歌的看点就是什么，它非常有那种粗犷豪迈的战风的特点。

0: 周杰伦是真的牛。
1: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2: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3: 说设计，
4: 说知识，
5: 说专业，
3: 说态度。
2: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1: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 FM975 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0: 时间是11:31，我是 DJ 星月，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善明。
0: 哎，明朗的赵善明老师的声音啊，善良的善，明亮的明。我们的赵善明老师是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
4: 嗯，在南京呢，我觉得做装修这么多年，真的积累了很多的有意思的客户，也积累了很多的就是朋友吧。就从一开始这个装修，就是一路走过来，哎，大家有过坎坷，但是最后呢，结局还是比较满意的，就是从装修成了很好的朋友。
0: 今天你知道吗，我节目当中从这个夏日的安全漏洞聊起，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漏洞，我们可能平时没太在意的啊，所以说呢，我就想到说你们在加装的过程中，尤其是这种炎炎盛夏呀，怎么样保证我们的工人师傅他们的这个安全问题，作为设计师您有一些了解吗？
4: 有的。

0: 那我们有一些安全的防护，就是每一个细节这一块的，就是安全，我们一直讲的安全是第一要素，把这个安全做到位了，就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把这个事情给干好。嗯，所以你们监管家装饰这么多年来在安全方面如何呢？在最后验收的时候他有几种可能，谁的错？
1: 对，谁的错？谁来买单？责任人是谁？对，那受苦的肯定是我们的业主朋友。就如果这个一开始如果把这些细节做到位，那就不存在哎这个砖贴上去如果是大面积空鼓啊，或者就是这个平整都不好啊，那有可能就是 导致这种叫就是交叉施工嘛，就会有这种情况。那会不会就是以前我记得有一些
0: 老早的装修印象确实是有不同的工种工人在一起装修的，以我的比较少的装修的这个经历确实是见过的。那么像现在啊，会不会还有一些同行啊有可能会是这种交叉施工是为了赶工期的呢？嗯，也有。就是还有一种什么情况，我觉得是一些个例啊，就是他如果房子面积比较大，
1: 那可以这一层它在这边铺砖，那那一层上面那一层它在吊顶，我觉得这种是可以的。如果是这种七八十平方或者一百平方左右的房子，这个面积不是特别大，就是工人干活说实话不太方便的话，我还是建议就是按部就班的。你就像我们的施工节点，就是一开始是拆除，拆除好了之后我们才会做粉墙，然后做水电，水电做完了再安排贴砖或者做吊顶。
0: 所以就是监管家装饰不这样赶工期。
1: 对，就是我们叫慢工出细活，就是按节点往下走。像今年的这个夏天好像是比较热的，就是可能在施工上面会节奏会稍微慢一点，就我们也希望能把这个工地一个是安安全全，保质保量的把它给完成掉，会稍微控制一下节奏。对，那我在想问啊，就是说像我记得以前跟你们聊的时候呢，大白还是谁曾经讲过说这么大热天的时候啊，七八月份啊，
0: 就主要是一个拆除工人可能会辛苦一些，因为其他的工序好像都还好，拆除工人比较辛苦。
1: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这种环境当中，什么地砖要铲呀，瓷砖要铲，包括这个什么乳胶漆啊，现在很多一些墙面的乳胶漆它不像这个毛坯房，毛坯房说实话拆起来会方便一点，铲这个腻子
0: 它都只要用那个就撒点水轻轻的就铲掉了。那现在很多房子装修过的它乳胶漆批好，很多都是防水性的，就是你用那个铲刀可能都铲不动，这个我在现场我也亲身经历过，很多墙面都需要用这种叫刨墙机，有专门刨墙的机器去把这层乳胶漆去刨掉，确实比较辛苦。但是呢，为了保证这样一个质量的话，
1: 虽然辛苦但是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给干好，时间上我们可以给他放稍微长一点。所以就是一定是刚刚讲了哈，慢工出细活，跟大家介绍一下南京金管家装饰呢是在南京深耕17年了，那么也是多年以来的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那么有80多位像赵老师这样非常优秀的设计师啊来为您服务，而且金管家是以设计师为先导，以设计师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家装公司。
0: 对，我们可能跟其他公司有一些
1: 区别。有些公司呢可能就是这个活接好之后呢，它是有直接就是甩给了项目经理，可能项目经理从头至尾都在贯穿，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设计上的事情可能项目经理他也把它给干掉了，我们不是的，就是以我们设计师为这个轴线，就是需要什么供应商来匹配，需要哪一个 点需要干什么，可能我们会协同去配合。就像我刚才在上直播之前，我是有一位客户，他是滁州的人，呢是在无锡，他说实话也没时间往这边跑，这个房子就比较有特点，他是把顶楼，这个是一个自建的这种别墅，他想把顶楼改造成一个这种茶室的这种空间，又有房间，然后又有衣帽间，又有卫生间，但是他的重点我觉得是后头，他需要把整个房子的前后就南北面 需要翻新，它需要这个外墙的能把这个保温层做好，需要这个做窗户的，因为一楼和二楼不动，它需要把窗户也要换掉，这个说实话衔接起来就比较费事，它要结合室内的水电，然后室外的外墙保温做什么正时期的呀，就是要协调配合起来。那我们这种就做起来，由我们设计师做一个签到，我刚才就跟项目经理跟我们的这个做外墙的包括做窗户的我们的那个老周协调好，这个点需要做什么，他这个保温层多厚，有多少距离给他，那在我们设计的里面也要给他考虑进去，但是在后期的衔接上面也很重要，就你几个工种几个不同的这种供应商在配合，怎么去把它给揉得好一点，而且业主 又不在南京，那这个事情等于是全权委托给了我们，那怎么去把它更做得更好一点。好在我们现在有一个微信群，所有的东西在微信群里面可以一发，他去做他的，他去干事，他这个事，水电在现场做。

0: 一些配合，那就完美了。那就是说其实设计师在其中起到的统筹作用非常大。对，像我说实话，我们公司呢设计师我觉得可能比一些做这种叫纯设计的这种公司要累多了。因为他不仅仅是管的是设计，他还要管到就是一些工种的协调啊，材料的一些配套啊等等。实际上对设计师的这个能力锻炼是非常复合非常全面的。
1: 对，这种呢就是我们设计师我觉得特别是那种刚毕业没多久干了没多久的设计师，其实来监管家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0: 对吧？
1: 是的，
0: 嗯，就相当于是一个独立工作的一个全面多面手的状态。
1: 对，你要你像我们要把这个图纸要画好，这个方案的这种解读要理解，然后对这个哪个工种先做，哪个工种后做，然后期间需要哪个材料来配合，
0: 这种的话你就会就基本上全流程你都懂了，包括它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预算。它其实有点像它既有这个管理学在里面，然后也有营销销售，对吧？还有售后服务。其实实际上各行各业不都是这样吗？对吧？可能你是专业出身，但是如果说你能够走这样一个综合复合的路子，对吧？
1: 对，
0: 那就非常好了啊。这个本身也是很棒的一个能力啊。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金管家装饰呢位置是在汉中门大街8号啊，就是汉中门大桥下来往西100米，就是那个大十字路口路边上啊，门口也有停车位，你呢你可以来家装馆看一看。我们金管家的1号家装馆有8000平米的展厅，里面呢各种各样的 家具家电主材辅材工艺工法，还有一些样板间等等，你都可以好好参观。你来呢之前，你如果说想认识一下赵山明老师，对吧？你加管家月月的微信，他的微信是小写字母 FM35315， 小写字母 FM35315， 然后你加他的微信呢，你就认识了赵老师，你可以在赵老师的陪同下来参观一下整个金管家。同时呢，你来一趟可能也不容易啊，所以说你可以把你的图纸啊什么的提前就在线，对，
1: 跟赵老师沟通好了。对，这种呢我觉得是最好了，就来之前或者你没来之前你也可以就是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 就是小写的 FM35315， 就添加这个微信呢，你就可以跟他说，哎，我想让你们先上门帮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其实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然后呢我们做一些前置性的一些服务帮你先量好，量好之后呢根据您的需求把这个功能布局 做好，然后你再来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来看一看，就像我们刚才新月老师讲的，这个8000平米的展厅里面呢，它不仅有我们装修所需要的所有的这些主辅材，关键就是很多的这种施工的节点，就是我们很多像水电网木油，各个施工节点怎么去做的。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安全问题，我们一直是说就是水电是我们在装修里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环节，应该说就像我们人体的心脏一样的，这个水电如果出现了问题，强电箱、弱电箱，如果这个环节上出问题，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就像这种大夏天，如果你这个电路出现了问题，这个家里空调老是跳闸，那你这样一个大夏天你是非常难受的，或者就是这个冰箱
0: 用着用着老是会断电，或者就是导致这个家里的一些电用不起来，这个很讨厌，而且隐蔽工程，你想找原因，说实话不太好找。就在施工环节上的一些各个小的细节节点，在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它是有展示的，你可以看到每个节点它是怎么做的。这个水管我们是要从顶上走，然后这个下水管，到底是单独排放呢，还是 走集体管道，还有就是这个管道到底要不要做一些静音啊，就等等细节上的问题，你在汉中门大街8号你都会看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然我们在这个样板间里面展示的这种施工工艺工法，其实在你家做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很多客户在看的时候他就会问善明，我能不能拍个照片啊，以后我家施工是不是根据这个标准去做，那我就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展示的东西就是我在你家施工的东西，不是说展示的这么好看 在你家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不会的。而且我们的验收它是有标准的，根据您家的这个施工的节点，比如说我水电做好了，那我来验收它的这些什么管槽呀，包括水管呀东西，它都是裸露的，是没有封闭的，就你能看到我们提供的这些主材辅材是有这样一个型号对应的我们的一个辅材单，就是非常清楚明明白白的。当然水电做好，那 你心中就踏实了，也不用担心，哎，以前的这种电力不够啊，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插个油钉啊，老是会跳闸，就是非常讨厌。就这些细节的节点上面，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把控在里面。你像我们讲到安全问题，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很多工地都在做水电，那我们有一些客户呢，他说，善明，我家这个电路啊，一定要帮我配好一点。

0: 那怕配一些超国标的啊，你讲对了，一千两天我们部门其实也是在做这个安全培训嘛，当时就是做的那个实验嘛，一个插座上然后同时插四个电热水那个水壶，然后就立马跳闸，不仅是跳闸，那电线都快烧起来了，然后我们看那视频看的就觉得，哎呀，赶紧回去看一下。还有就是也提醒我们说夏天嘛，有很多那种插头啊什么的啊，你就是还是得就是随走随关啊，甚至是家里最好有个一键电源总开关，嗯，是吧，你就把这些问题全解决了。这个家装有关系的，
1: 有关系。那我们在水电施工，我们尽管叫一直跟客户强调，以前我们这个厨房啊，它是
0: 4平方的这个总线，我们现在是单放一路6平方，而且冰箱还要给你单独放一路
1: 2.5， 就是单独的一个控制来控制它，不会说我把这个其他电给关掉了，这个家里就整个就断电了，冰箱的东西也腐烂掉了，不存在。就像夏天我们很多人会出去旅游，那这个冰箱如果你有冰柜，我有冰箱的，我可能这两个电器设备我都会给它常供电，就是不断电，
0: 就是哪怕是把总闸拉掉了，它也是供电的。嗯，就像我觉得夏天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到了，在我们正常夏天开空调，就是我之前也有客户跟我讲，他说我以前装的是中央空调，但是呢感觉这个空调效果不是很好。我就这么想，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之前也找过我们的供应商聊过，就是可能当年买的这个空调，它的这个功率税 就是配的不够大，你像我们以一个100平多平方的房子来说，你空调的这个匹配的功率一定要根据这个房子的面积来算量，不是说哎我根据这个面积，根据这个平方数大概估一个，那一定不是很准。有些时候商家他为了把这个空调迅速的给你推销出去，可能就没有帮你算这个量，可能算的就相对来说
2: 低配一点，导致你这个家里几台空调同时一开，那家里的感觉空调不是很制冷或者不是很制热。另外一个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的叫设备的这个安装问题。我们一直讲的这个产品叫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嗯，是的啊，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其实工人师傅的这个手艺啊也很关键啊，用心与否啊非常注意细节，这些都非常重要。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金管家装饰呢是在南京已经深耕 17年了啊，来到我们FM975和大家在家装零距离当中见面已经有4年半的时间了，然后
0: 时间过得特别快啊。
2: 对，真的很快啊。然后也有很多我们975的听友啊，听了节目以后啊，他们可能不一定是立刻就找金管家装修，也有可能还正好有需要。哎，总之就是，哎，陆陆续续的啊，有非常多的975的听友来跟
0: 金管家合作了，对吧？对，这一点我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应该是在我们刚开播的时候，就是听我们的广播一直听，然后呢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然后呢今年加了大概五季两年多，然后呢今年他就跟我们的月月说，哎，我听你们节目很长时间了，一直也没有跟你联系，现在房子想动一下，他就顺便找了一下月月，然后呢 由我跟王博或者刘宇我们到现场给大家去做测量，做了这样一个方案，很多客户就因此结缘，然后有些客户我们已经装修好了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甚至还有一些客户装完之后后来又有房子装修，又还给我们介绍了他的一些朋友，甚至有些是这样子，就是他自己听节目，然后呢他的朋友没有听到，他就把我们推荐给他的朋友。我记得我们那个
2: 有一个我们的听友叫在路上，他是不是就是这么做的？我记得好像他有一次发微信上面在我们的那个互动空间上写他和他的好朋友他的闺蜜，然后到你们金管家去，是不是他们闺蜜家装修？
0: 在路上应该是在我们公司装的，然后呢他自己也是在我们公司装的。对对对，我们也有这种听友，他是自己一直在听，感觉我们说实话讲的也很实在，本人做的也很实在。金管家的口碑
2: 在业内说实话很多人就感觉这两年名气窜上来很多，真的。是的，对，因为有一次我有一个工作原因啊，就是接触到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说哦金管家我认识，我知道，然后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嘿嘿笑，谁不知道金管家，然后我当时其实很想问他，哎 你是不是听我们975，我主持的节目，没好意思问他啊。就是我感觉呢，以前甚至是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大蓝鲸上跟我互动的听友，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空或者是特别感兴趣说互动的，因为呢其实就是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不同，但是我们知道呢就是 互动的朋友，他代表的是这个冰山下面很多在听的朋友，对吧？如果你在开车，你在做家务，你不一定方便跟我互动的，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我发现有好几次，就是跟赵老师一起装修，然后我们的业主他装完了房子，他给我留言了，他说："欣瑞老师啊，我是赵晓明老师的

0: 业主呀，什么什么，我们家在哪里哪里啊？然后他说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就而且还密集型的给我留了好几次言。
1: 是的，像我们有很多听友，他是默默在收听，
0: 嗯，
1: 有些呢就是等他需求的时候，他就赶紧找我们了。
0: 对对对，
1: 说实话，我觉得不论你这个房子是现在装还是以后装，
0: 嗯，
1: 我觉得就你可以把我们金管家当做一个好朋友，就是哪怕是家里有一些小问题，
0: 嗯，
1: 你也可以问问月月说，哎，这个家里这个电有点问题，是什么情况呀？你也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咨询嘛，就是问一下，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安排人上门帮你做一些检查什么的。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呢都是长期主义者。
1: 对，
0: 对于我们975喜欢听老歌的朋友来说，我相信他们当中肯定很多人跟我是相似的人，就是长情，
1: 嗯，
0: 长期主义者。那么也许你装修这件事情呢，它也不是说你是长期短期的，那你正好你也没打算装，也没有房子需要装，
1: 嗯，
0: 可是呢，哎，听着听着就觉得，好像还能让自己回忆起一些家装方面的专业知识的，然后呢也多以后少避坑，就是多避坑，
1: 对
0: 对吧，少踩坑的啊。听着听着呢，哎，忽然发现机缘来了，那你需要装修了，自然而然就想到金管家了。
1: 对，本身装修确实它这个发生的概率频次不是那么的高，它不像就是买菜一样的天天都要去菜场我们装修可能一生当中它装不了几次，但是呢金额很大，就是也要花很多的精力。
0: 对
1: 对，怎么去把它装的性价比高一点，就是环保又实用的，
0: 嗯，
1: 我觉得可以来汉中大街八号来找善明。
0: 对，赵老师，你肯定是个长期主义者。
1: 我肯定的，
0: 因为你是金管家的回头客之王，就是你就是因为这样肯定可以证明你是一个长期主义者，我没说错吧？
1: 对，像我们就我一直跟我的客户讲，在聊的时候我也就坦诚相待，我说我也希望就是在金管家能装得开开心心的，性价比高，能省钱就帮你省一点，
0: 嗯，
1: 然后装得好你再帮我们介绍客户，我们不是说这个一锤子交易能把这个事情就给做绝了，那就不是长线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啊，
1: 像我昨天啊，新老师，我还接触了一个客户，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的房子是在宝华，去量过，就那个房子呢他准备是自己养老去用，然后呢现在住在市区这个房子呢他就想，哎，留给小孩子做婚房，可能两边都要装，
0: 对对，
1: 但是呢在装修预算对我们一个家庭来说，就是在一个短时间既要装一个婚房又要装一个养老房，说实话这个资金动用的就比较多，那怎么去协调装的既有性价比。

怕是他带了游泳圈，也不能独处，大人的眼睛也得盯着他啊。然后呢，你是成年人，你游泳你也别大意，例如说酒后下水游泳、疲劳游泳、逞强的跳水，这是成年人溺水的高频原因。再来说一个啊，就是遇到他人溺水了怎么办，我们呢就既要救人也要保护好自己，所以我们不要盲目的徒手施救，我们优先呼救，拨打120110，寻找竹竿、救生圈、漂浮物，隔空救援。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夏，享受夏天的快乐啊！我们要非常非常安全的，对吧？和这些意外都绝缘。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集思广益啊，说说在夏天里那些容易遇到的安全漏洞。这会儿送上高胜美的这首老歌《千年等一回》。

美好的夏天，让我们一起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同样要给大家带来好物，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四个字母 polo 来购买 POLO polo。 polo 衫绝对是一件可以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啊，但你如果去商场买，那价格肯定是很贵的。那我们这一款大牌简陋的福利啊，拉尔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作为国际轻奢大牌，它不是炫耀我有钱，而是我有品味的一种松弛感。那么专柜要1000多元的拉尔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元，不到3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就是薅羊毛啊。三色可选，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 S-2XL 全覆盖，男女都能穿，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时候更划算。怎么买啊？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官微，回复 polo P-O-L-O 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省了一笔。继续送上可米小子的这首青春纪念册。

0: 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1: 中国电信。

0: Tha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节奏热起来。我们听到郭富城和王一博两代舞王在今年春晚上的斗舞歌曲闪耀动起来。

动起来，这样一首歌让人想起了郭富城当年的动起来啊，闪耀动起来。12:39，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邀请朋友们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啊，跟新月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夏天里面啊那些安全漏洞啊，大家如果能想到的话呢，我们互相提个醒儿。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夏天里啊遇到暴雨天气开车出行，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哈？自驾的时候遇到暴雨天，能见度降低，我们要及时开。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

场包场凭证来回答，星爷，这一次换我支持你，不是还债，不是报恩，更像是一句没说出口的，你的事儿我记得。在娱乐圈人情薄如纸的环境当中，这一份跨越近30年的默契显得格外珍贵。而这首歌同样要送给所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情谊，这是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

0: 就是来自王力宏唱出的 Julian， 嘿，你正在星期五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这个星期天，7月12号是梭罗的诞辰，1845

尔登湖的牵引。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生活已经过去180年之久，但今天我们读梭罗对四季的观察与体悟，读他在森林当中筑屋、漫步、种豆、接待访客的描述的时候，仍然为之所动。他提供了一种扎实、简单的生活方式指引，不困于时间之内，不困于劳顿之中。今天要和你分享梭罗的作品《瓦尔登湖》当中的片段，希望你我都能够在内心寻得立命之所，与自然万物当中获得滋养。

第一年夏天，我没有读书，因为我在种豆子。非但如此，我常常在做比这更好的事情。我不能因为忙于其他，不管忙的是大脑还是双手，而辜负了眼下芬芳四溢的花季。我只爱生活当中充裕的闲暇，有时在夏日的清晨例行沐浴之后，从日出到日中，我一直坐在洒满阳光的门口，沉湎于幻想的世界。四面是松树、漆树和山胡桃树，鸟儿在周围歌唱，不时悄悄地掠过房顶，幽静和僻远笼罩着这里。直到太阳斜倾西窗，或遥远的大路上传来旅人马车的声音，我才意识到光阴的推移。就好像玉米成长于暗夜，我在夏天获得了滋养，这远胜于双手操持的任何时工。这段时间并没有从我的生命当中扣除，相反，它恰恰在上天施予的光阴上又增添了不少。我因此领会了东方人放下劳作沉思默想的用意。很多时候，我并未存疑于时光的游走，那推移的时日似乎在点化我的工作。黎明来了，转眼又是黄昏，一天下来并没有做任何值得回忆的事情。我没有像鸟儿那样歌唱，只是在这一贯的好运当中默然微笑。麻雀在我门口的山胡桃树上叽叽喳喳，我则在屋内痴痴应和或窃窃而笑，他或许会因此发现我栖身的巢穴。我的日子里没有星期的概念，它没有被打上画外神性的烙印，也没有被切割成终点的碎屑，或是煎熬于时钟的滴答。因为我就像普利印第安人，据说他们为昨天、今天和明天只造了一个词，向后指算是昨天，向前指是明天，指向头顶则是当天，用这种方式来区分意思。毫无疑问啊，在同乡眼里，我纯粹是无所事事。但是如果鸟儿和花儿以他们的标准衡量，我不会有什么欠缺。人必须在内心觅得立命之所，的确如此。自然的光阴无比宁静，不会苛责你的懒散。

这位是来自于苏打绿唱出的小情歌，今天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梭罗在瓦尔登湖当中的片段。和你正在星期五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生如夏花，周末有风雨啊，宅家你的专属标配三件套是什么呢？苏慧伦鸭子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刚听到来自周杰伦唱出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是周杰伦这个经典之作之一啊，是录在08年的《摩羯座》。周末如果有风雨影响宅家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不妨循环周杰伦的经典之作啊，一首歌的时间就能够让情绪慢慢的沉淀下来。而刚刚这首歌也是很多人歌单当中的常驻曲目。这一小时末尾和你分享来自杨乃文唱出的《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稍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待会儿见咯。

7月10号星期五午后的2点02分，和你在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这周末会迎来台风的外围影响，会迎来风雨啊。周末出门计划暂缓，宅家也得有仪式感。对于你而言，有没有你的专属标配三件套呢？致陈绮贞。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陈绮贞唱出的旅行的意义。有人在周末标配三件套，是冰饮、毛毯、老剧，还有人是热茶、拼图、怀旧歌单，三件不多不少，刚好凑齐舒服的周末啊。那么周末遇到这个风雨影响，大家要注意关好门窗，收好阳台杂物，注意居家安全啊。风雨周末宅家，你的专属标配三件套又是什么呢？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这是张震岳。

刚听到就是来自于张震岳唱出的《很难》，带着慵懒的都市摇滚质感，歌词直白，唱出了现代人的情绪困惑。那么在周末不想社交，只想发呆的时候呢，听听张震岳松弛的旋律，刚好接住所有不上不下的情绪啊，不用强迫自己打起精神也没关系。继续我们要听到《若月亮没来》。

0: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

这是来自于方大同唱出的《好不容易》，细腻的旋律唱进了感情当中的珍惜和不易，这也是方大同这个职业生涯中期的代表作啊。继续在经典975 Adele Someone

刚听到这是来自 Adele 唱出的 Someone Like You。 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声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夏天有时候会遇到干燥，你是不是也觉得嗓子干痒，上火咳嗽，皮肤缺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姿势燕窝鲜炖梨礼盒，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燕窝来购买啊。自己在家炖梨要削皮去核，炖燕窝要泡发去毛，费时费功夫。今天给你带来吃了能够润到骨子里的全新升级的即食燕窝育耳炖梨。小朋友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医生也会建议在家给孩子蒸个梨子吃。在唐代的时候，上至这个达官贵人啊，这个不生吃梨，主流是蒸梨烤梨，连田家老翁都蒸梨啊，在宫廷当中就更讲究了啊。那么平时在家炖梨要这个削皮去核，这个炖燕窝要泡发去毛，费时费功夫。今天给大家安排上开盖即食的全新升级的燕窝育耳炖梨啊，不仅延续了古法润养精髓，还特别加入了这个玉木耳。玉木耳口感脆爽，脆嫩爽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炖梨，这个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啊，比普通炖梨更养人。那么平时售价129块钱一箱八碗，今天再加20块钱，149，直接让你带走两箱，整整16碗，算下来一碗才9块多，比一杯奶茶还便宜啊！主要是它健康还好吃的这个滋补品。现在就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燕窝来抢购啊！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这是林志炫唱出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0: 真心。
1: 您好上联系到我，欢迎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祝福你周末快乐，不管这个风雨影响有多大，这个安全最重要啊，也要让自己过得这个舒舒服服的。好了，就是这样，今天的末尾和你分享到来自于 SHE 唱出的 Only Lonely。 星期五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嘿，亲爱的朋友，周末快乐！时间是2026年7月10号，欢迎在下午3点钟来到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这首歌我觉得超适合在下午来播放，特别是炎热的天气，它不快不燥啊，但是可以让我们有一种松弛，对，和放松下来的这种体验感了。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况。可是真的卢冠廷和莫文蔚这一版才让我觉得更贴合至尊宝的故事，让我觉得更有人间烟火气的味道，就是它特别的真实，也更容易打动我。一生所爱，在这样的经典歌声里，你可以再一次重温感动，你可以再一次重温往事，对，你也可以重新找到那种清澈而又深刻的情感体验。这种专注的回忆也是一种让自己放空的过程。回到当下，我们在音乐声里面让自己松弛纯粹，也让自己更有向上的力量。我们今天讲到慢慢长大，其实你有哪些思维或者是观念改变过呢？我真的有很多很多比如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其实感情这件事情还是要特别纯粹的，是不能够去容有就是有什么样的瑕疵的，比如说对方对我不够好，或者是对方那在该接听电话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接听，甚至忘了给我回信息，或者是忘了某个纪念日，我都觉得那些是好重要的点点滴滴，是不能够拥有瑕疵的啊。但其实你会发现女人的成长真的是在一次一次妥协当中去说服自己没有必要去计较，然后我们变得更加的宽宏大量，对不对？就是格局打开，你会发现就是去伪存真就好，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把握就好。

其他是生活搭子，是育儿搭子，是工作搭子，就没有必要强求对方有太多的改变，让每一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松弛的生活，然后感觉自己在前进的路上也真的是变得宽厚了很多。因为有时候你原谅了对方，其实你也是饶过了自己，不纠结不执念，对不对？这也是思维的变化哈。那你呢，在你的成长路上，你的哪些思维在变化，你的哪些观念在改变呢？期待你的留言哦。新街边男孩 step by step。

好，让我们继续学习一些比较高级的思维啊，这也是在《终身成长》这本书当中提到的。除了文字思维之外呢，还有很打动人的是环书思维。这讲到20世纪90年代，大英图书馆是要从伦敦的旧馆搬迁到新址，旧馆藏书有1300多万册，那么这样估算搬家费就要高达350万英镑。如果你是馆长，能想到什么办法来降低工程的预算呢？来雇佣更便宜的工人，或者是降低运输成本呢？在非常巨大的工程量面前，好像每一个方案都是杯水车薪。拥有顶级思维的人是怎么做的呢？一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找到馆长，对他说，我有办法，而且只要给我150万英镑就可以做到了，就是比原来少了一半多。第二天，年轻人在报纸上刊出了这样一条消息，自即日起，大英图书馆免费无限量向广大市民开放借阅，但因图书馆搬迁，请借阅者把书还到指定新馆。年轻人呢，将搬书的固有思维转化为还书的思维模式，花了不超过原来预算，真的就非常少的成本，但是完成了90%的搬迁工作。

在《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的这本书当中，还有一句话说，如果思维是一堵墙，世界就在墙的另一边，这个世界没有绝路能挡住你的，只有我们的固化思维。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件事情行不通，就是撞到了南墙或者遇到了死胡同的时候，不妨掉个头，说不定就能看到柳暗花明。这是不是我们讲到的，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让我们的思维随着学习或者是随着生命这条长河不断的进阶，你会有更多的收获，也会获得更多的自由。凤凰传奇，自由飞翔。

齐秦的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在很年少的时候，看到齐秦和王祖贤的爱情，也跟着他们分分合合，然后感受到那种欣喜或者是遗憾，然后你慢慢发现，真的年少时候的激情终究会沉淀为温情的。两个人即便爱得再深刻，但都可能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并且各自安好。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是很多成长带给我们一些会改变的观念，可以接受的生活。也欢迎你继续在大蓝鲸上啊，找到 FM 九七五的留言板来说一说。月季胜于牡丹，他说以前觉得妈妈特别的节省啊，那会走到哪里就把灯关到哪里，有的时候买东西也会记账等等，我会觉得妈妈呢有点太过节约了。但是现在的我不经意之间就会随手关掉没有人在的房间的灯，也会感觉每一天沉淀下来记账做表是自己的必修课。不是说要多省，但是看到自己的钱花在哪里，更好的持家，然后发现自己就这样越来越像妈妈了。这是父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潜移默化，然后我们终有一天真的会走向他们了。还有一些改变呢，是思维模式上的，比如呢，在这本书籍，也是我蛮推荐大家有空去看一看的《终身成长》里面讲到的啊，叫做灯塔思维。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畅销书作家迈克尔·西蒙斯曾经花了5年的时间研究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企业家。他发现啊，这些出类拔萃的创业者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基于四维视角来看待世界，而大部分人停留在一维视角。怎么来理解呢？一维视角的人啊，目光局限于特定的专业领域，四维视角的人呢，能从过去到未来跨越几百年去思考。一维视角的人追求的是短期的利益，四维视角的人看重的是远期的收益。比如说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为了一些可能失败或者需要7年以上时间才有回报的实验，他愿意持续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比如伯克希尔，他的公司就是董事长巴菲特只投资于他认为自己可以投资几十年的公司。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曾经问过下属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部分人难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下属就在思考，也感觉有一些茫然。孙正义在纸上画了一座山，在山脚下画了一个圆，又在山顶上画了一个圆。

0: 并在山顶上标明理想二字。理想是一座灯塔，循着目标向前，你的耐心会更好，你会更从容更坚定。一时的成功不会让你迷失，短暂的失败不会让你感到恐惧。所以不要高估一年的积累，也不要低估十年的改变，永远做正确的事，剩下的时间会给你答案。这是时间的复利，也是鼓励每一个普通人可以有更远大的梦想。让我们感受年轻的音乐，也在歌声里面去重温一下我们最初的梦想。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Celebrate Me》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

任贤齐的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这会让很多人一下定格到自己的童年。而你呢，会在哪一首歌里找到最温暖的旧日儿童的光阴？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继续讲到一些高级的思维方式啊，也看到大家在后台留言，说到自己一些观念的改变。那上游思维我们要继续分享一下，这是得到的图书团队曾经采访国内的一个顶级的程序员，他提问啊，这个职业的核心挑战是什么？也许你觉得他们天天跟代码打交道，对不对？遇到的挑战无非就是如何写出更好的代码，掌握更多的编程语言。但几位技术大牛的答案完全不是这样讲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答案锁在四个字上：追问需求。腾讯公司还分享过一个故事，说那么讲到其中一个员工啊，原来在谷歌的时候负责提升从搜索到广告转化的成功率。一次公司的业务团队发现中国用户的转化率偏低，就对他所在的技术部门提出了需求，说把广告字体变大一些，背景色调调得更醒目一些。他们没有直接调整，而是询问这么做的核心的问题。

是什么。沟通之后才知道，业务部门呢是想提升转化率。他们调查发现，当年国内的门户网站顶端常常放一堆密密麻麻的 banner， 中国用户打开网页上面的根本不看，直接看下面，而谷歌广告的展示位刚好在最顶部。后来他们把广告调到最下面，哎，转化率就提起来了。顶级的工程师解决问题不只关注代码，他更能看到代码背后人的需求，这就是典型的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

0: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爆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6109，4007106109。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

就是青春无限好的感觉，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孩子们今年的高考、中考，那分数都已经出来了啊！我们希望孩子们呢，就在自己新的起点上，对，活出自己更加亮眼的样子，而且愿孩子们都可以如愿以偿。永远都会记得这个夏天，就是我们新的起点，一同出发。也说说在你成长路上一些观念的改变。其实我看到后台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跟着我们一起每天就学一个育儿的方法，或者是改变一种育儿的心态，比如说不再那么的着急，真正做到静待花开。比如说朱儿妈讲，真的就不会再那么多的去催孩子，或者是焦虑想着他考不好怎么办，未来怎么办，就是更好的珍惜当下。因为从时间的长河来说，孩子们一眨眼就长大了。还有黑与白的思考说，其实陪伴孩子越多，你越会发现他成长路上的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假期里面他们沉浸手机啊，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学习娱乐都离不开手机啊。那曾经非常的焦虑，后来就发现呢，跟孩子谈好一个共同的执行的规则，然后给他及时的奖励，他发现小朋友做的其实挺好的。哎，讲到这个话题，其实上海复旦大学的沈一斐教授，他曾经还有一个观念，他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把电子产品跟孩子们的生活完全割裂的，对不对？而且

中医会说一通百通。另外呢，就是在空调房间里待得太多的人呢，可以喝一点生姜水，包括我们的小朋友。还有长期待在空调房间里，睡觉之前用温热的水去泡泡脚，也是很好的。能不能带着我们的小朋友每天呢，就是在一早或是一晚的时候带他们关掉空调，然后到室外去走一走，也是培养身体主动出汗的能力。另外其实每一天就是在阳光不那么直射的时候，在室外啊做一些15分钟啊半个小时啊简单的运动，也是有助于孩子们排汗的。日常运动不要以出汗多少论英雄，出汗之后也不要立刻冲凉或是进入温度比较低的室内，谨防感冒，这都是要提醒大家的。在夏天里面的提醒呢，除了要保持运动的好习惯，但是出汗不宜过多之外，其实稍后还有关于夏日防晒的，对于小朋友来讲也很重要哦。听到窦靖童的一首翻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1: 舅舅，那个也要天来
3: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4: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3: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

很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传奇。

0: 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小可爱说，以前觉得把孩子带好就是让他吃好玩好睡好，现在知道还要带他去看更广阔的世界，要给他更多高质量的陪伴。你说的真句句在理啊。我们今天讲到一些观念的改变啊，其实很多是经历带来的，还有很多是我们自主的学习带来的。成为父母之后，就是感觉很多文化课的知识啊，很多行为习惯的养成啊，很多看待世界的方式啊，都在慢慢的改变啊。我们也是更加倡议大家，的确是更好的投入到亲子陪伴当中，在这一个夏天，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去看世界，感受快乐。这个小时有讲到，带着孩子们去运动，还有带着孩子们去旅行，对不对？带着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好防晒的工作啊。其实在防晒的过程里有物理的，你戴一些防晒帽啊，穿一些孩子们的这种防晒的衣服啊，另外呢用孩子们的这种防晒霜啊，但其实眼睛的防晒也挺重要的。躲避紫外线，我们要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钟这段时间呢尽量避免在户外啊。另外也有小朋友的太阳眼镜，那让小朋友在烈日之下的眼睛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会有那种 UV 的标志，就是 UV 系数高于400的太阳镜，特别是孩子们专用的会比较的安全。还有给眼睛降温这件事情咱们也可以做起来，眼睛是喜凉怕热的，经常给眼睛降温，那就是用流动的凉水来清洗一下眼睛，也会减少眼睛疾病发生的风险。另外不要直视太阳，还要多吃黄绿色的蔬果啊，它们富含叶黄素还有玉米黄素，进入身体以后呢就会在眼睛后部的光敏感组织中积累，当受到强烈光照的时候啊，这些组织能够有效的过滤蓝光，从而起到

保护眼睛的作用。食谱当中多多的安排西兰花、菠菜、羽衣甘蓝、西葫芦、猕猴桃、胡萝卜、牛油果等等，都是不错的。另外就是真的把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合理的安排起来，足够丰富多彩，那他们也就会腾出，对不对？他们本来会沉浸在电子产品里的时间了。希望大家在费心和费力之间，得选择那个更好的亲子相处的方式。也祝大家夏天快乐了啊！最近呢，气温会比较的高，还有呢，就是在有台风的天气里面，特别特别提醒大家，其实可以适当的关注好天气，一定要合理选择天气进行户外活动，还有就是远离电线杆、广告牌、大树、老旧房屋、围墙、陡坡，不在山沟、河谷以及低洼的地段、桥洞下游玩、逗留和躲避。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路段，还有隧道、涵洞、桥梁，不要冒险通行，更不要进入被淹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啊！也别忘了通过江苏 IPTV 享受我们的暑期嘉年华。因为宅家的时间呢，我们为你安排了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有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的刷屏，风格都是很多样的，还可以高清关注世界杯以及苏超的重磅体育比赛。另外呢，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直接拨打一万号，拨打热线一万号，或者是到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认准江苏 IPTV， 帮助你拥有不一样的暑期嘉年华。说到夏天，很多朋友都会安排去海边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在歌声里先去遥望一下那片辽阔，稍后是徐巍的《无微不至去旅行》。周末快乐，明天呢，燕子当班依然在975等你哦。

天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我觉得还是比较应景的，就是周末这个台风天，周末宅在家，你的宅家搭档是什么？必备的伙伴是什么呢？是冷饮外卖和老剧啊，还是被窝 WiFi 和零食？又或者是你有什么独门的宅家仪式感？大家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个天我觉得特适合遐想，在家里面如果外面有风有雨，来点冷饮好吃的啊，我这心都漂泊在记录。

0: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戴天玉先生和王宇飞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

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2: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周末宅在家，怎么着都得有好剧，有好电视，有好比赛可以看。盛夏暑期的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已经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不管你喜欢什么通通都有啊。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喜欢看世界杯的朋友，那重磅体育赛事也都有，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是不是你的宅家好伙伴？对了，你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友们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A night to remember， 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台风天啊，周末宅在家，你的宅家搭档是什么？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的球员打磨出了一套算是很均衡成熟的阵容，战术执行力、防守韧性的都是世界顶级水准。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二届世界杯被法国队淘汰了，从上届的黑马四强到本届稳扎稳打打进八强，摩洛哥队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冷门惊喜了，而是实打实的世界足坛劲旅。但他们的短板也是足够明显，缺少前场的绝对天赋，而面对法国队溢出屏幕的进攻火力，他们守得住一时却很难撑满全场。不是不够努力，而是顶级爆点的差距不是靠跑动和战术就能够完全弥补的。赢下这场的法国队夺冠势头已经愈发凶猛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悬念似乎已经从谁能拿下大力神杯变成了到底谁能够阻挡得住法国队夺冠。更恐怖的是姆巴佩的状态啊，凭借着本场进球，他已经成为世界杯史上首位都能够在连续两届赛事中都能够打入八球的球员。照这个节奏下去，加冕球王那根本只是时间问题了，没什么好说的。今天晚上还有比赛哦，你会熬夜看球吗？一起来听莫文蔚 We don't talk anymore。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简直炸裂！这个月的重头戏是来自畅销广播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经典款红棕色，一床低至999。说实话，听到这个价格，我是鸡皮疙瘩起一身呢，然后立马发到家族群。第一，外面买你至少花3倍的价格，日常买我们平台也不可能，因为这是去年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原皮料，所以这批席子是专门拿出来做回馈的，不然不可能999啊，从来没有过。第二，无论是亚麻席、冰丝席、植物纤维的席子，还是什么所谓的冰皮席、牛奶席的概念席，完全无法跟牛皮凉席相抗衡的一点是，只有牛皮凉席是动物纤维的席子，是跟人的皮肤的 pH 值完全一致，肤感是完全不同啊。以往我们卖3000多、2000多，觉得贵要考虑舍不得，那今天3位数900

0: 99，拿走还不闭眼入啊！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下单全部提供送席子上门，不满意直接退的服务，做了快20年，第一次这个价格，不是去年低价窗口期整包收购的这批原皮，再回馈也做不到999。4007106109，4007106109，给床品彻底的换掉吧！只此一次颠覆价格，红棕色传统的经典色，全部头层水牛皮软席，一床能用90年，少开空调保护关节，健康好睡眠。999，这一批皮料做的席子，结束就立刻恢复到我们的日常售价，好多都是买了好几床送人的。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宁香奶精选。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5:4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周末台风天啊，宅在家里，你的宅家搭档是什么呢？我们的维他命小橙子妈妈说，宅家搭档啊，还有什么搭档？那不就是我们家娃吗？陪娃搭积木啊，讲绘本，做手工。台风天等于就开启了24小时的带娃副本，求推荐能安静半个小时的招。我觉得同款家长肯定是不少的啊，给大家支一个实用小招，这是我听我身边的朋友讲的，说特别有用，你们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家里有小朋友的各位家长，把家里的面粉呢翻出来，再加一点那个食用色素，可以让小朋友揉面团玩啊，很干净又很解压，至少能够安静一个小时啊。这个很多人都说实测有效，推荐给大家哈。登录大蓝鲸，找到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你的宅家搭档是什么呢？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独门的宅家仪式感呢？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接下来这首歌满是烟火气，李荣浩，老街。

李荣浩老街。周末在家的好搭档，自食燕窝鲜炖里里香，大家可以登录微信。蔡健雅，红色高跟鞋。受到台风影响，很多维他命都已经提前囤好货了，本周末哪儿都不去，就准备宅在家里面躲台风。那说到这儿，也想问问大家，你的宅家搭档是什么呢？是冰饮料、外卖和老电视剧，还是你的被窝、WiFi 和零食呢？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独门的宅家仪式感？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啊。团团说，其实宅家里面除了吃喝玩乐之外，也是要卷一卷自己的，要动一动啊，健健身。我在家里面呢，就买好了一种那种小型的跑步机，它其实是不吵的，家里已经跑坏一台了。什么样的？是那种可以折叠的吗？我也在家里面买过瑜伽垫啊，就是你可以在那个防震的瑜伽垫上去跳绳，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可以减震啊。或者说你就投屏嘛，对吧？跟着健身教练把它投在你的电视上，一起运动一起健身也蛮不错的。但是我要检举揭发我自己，我买过哑铃，买了一组，买回家以后从来没有用过。每次都是一看都会，一学就废啊，然后买回家就躺那儿吃灰。周末是不是要把它捡起来？大蓝鲸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晴天，那必须得是空调床，

枕头和被子，要告别一周的疲惫，一点都不要卷自己，就瘫在床上就已经封印住了，哪儿都不要动。周末在家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音乐的陪伴就是很好。接下来这首歌呢， R&B 的慵懒节奏刚好适配周末到来的松弛感。陶喆漂亮的转音就像是晚风绕着你的车窗转了个圈，不急不徐，舒服的刚刚好。普通朋友

0: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5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特惠价只要999，往年同规格棕红款最低也要1599。也有朋友提出质疑，说价格低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残次品？解释一下啊，去年厂家大胆采购了一批原皮料，正好是原皮价格最低的时候，保证是三峡库区的优质水牛的头层皮，又取消了精装礼盒，采用到的是卷筒简易包装，压缩全部附加成本让利客户。那这批皮料售完立刻会恢复到我们的正常售价，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那这款凉席自带舒适的凉感，原理呢就藏在头层皮天然的毛孔里，热胀冷缩的物理特性，人体接触席面的时候，皮肤热量会通过毛孔皮质快速的散出，体感是清凉温润，凉而不刺骨，日常开空调只需要1到2个小时就能够全屋降温锁凉，不用整夜的持续开机，长期使用能省下不少的电费哦。悉心养护可以稳定的使用50年以上的时间，日均使用成本才1毛多。想要入手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记好了，999，这是18年来的第一次的底价啊，错过本次恢复到正常的会员价格1599，不会再有低价福利了，直接拨打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赢。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01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这会儿我估计很多朋友已经到小区门口了吧，甚至能够闻见家里的饭菜香。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奔赴回家的朋友。我们奔波，我们看世界，我们最终想要的不过是这一份触手可及、烟火气的安稳。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他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他觉得苦吗？他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他93岁那年，
2: 我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七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贝斯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8: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9: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背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Gold medal goes to Honda
1: China。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小夜曲，音符里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3: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伴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英国著名歌唱家 Alan Page 伊莲佩姬所演唱的英国音乐剧大师安德鲁·劳伊德·韦伯的音乐剧 Avita 当中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这是英国音乐剧的第一夫人伊莲佩姬 Ellen Page 所演唱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这是英国音乐剧大师安德鲁莱德韦伯在1976年所创作的一部音乐剧阿维塔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是由 Tim Lice 作词。这首曲子呢，在1976年发行之后呢，在1978年成为英国伦敦西区的音乐剧，在1996年改编成为同名电影，主演呢就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美女跨界歌手 Filippa Giordano 所演唱的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歌剧《吉奥尼斯基集》当中的《我亲爱的父亲》。Filippa Giordano 呢，原来是在米兰音乐学院学习古典美声唱法，是学歌剧演唱的。大学毕业以后呢，就进军流行乐坛，成为一位跨界的女歌手。虽然现在年事已高，不再歌唱了，但是呢，很多的欧洲电视台所举办的一些歌唱比赛， Filippa Giordano 永远端坐在评审席上，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高音歌唱家。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很轻松的和大家来听一听用轻音乐所演奏的歌剧当中的咏叹调。我们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排箫演奏家乔治·詹菲尔用空灵的排箫来吹奏的这首《我亲爱的父亲》。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巴尔莫利亚乐团所演奏的英国音乐剧《猫》当中的回忆 Memory。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珍。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所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

0: 零八，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时光里定格发光的痕迹，星光下闪烁心灵的意义，音乐呼唤亦有友人相伴，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晚上好，我是谢阳。1992年，孟庭苇把天气唱成了诗。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带着李子恒参与填词的细腻哀愁和他略带鼻音的唱腔相遇了。那座城市的冬雨从此有了乡愁的味道，湿漉漉的落在每个异乡人的心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冬季到台北

番茄大卖，它红遍了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歌迷围得水泄不通。除了月亮公主的主流称号，歌迷也爱称她为天气歌者，因为她总能把晴雨风雪都唱进情绪里。可比起名号，她更在意的是旋律本身是否诚实。听见红雨

紧接着1993年，谁的眼泪在飞，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接连推出，他把眼泪变成流星，让云朵载满苦恋。那些年深夜电台里 KTV 包房里到处弥漫着他的轻叹，替飘摇的都市灵魂说出了未说出口的心事。听见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密集的发片和宣传让他渐渐疲惫，娱乐圈推杯换盏，他却拒绝应酬，厌恶炒作。有人劝他圆融一点，他只淡淡摇头，那朵白莲执拗地开在淤泥里，美得清冷，也美得吃力。听见

2000年12月最后一场演出结束，他郑重宣布退出流行歌坛，关掉手机，潜心修行自己。记者会上他微笑着没有落泪，月亮悄悄藏进了云层，台北的雨终于停了，整个乐坛仿佛空出了一大块。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

0: 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她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ine 黄丽玲凭借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ine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 Aline 的嗓音从低吟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 Aline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公路美学不只有疾驰的狂飙，也有慢下来的风景。就像陈绮贞在《旅行的意义》中唱的那样，它像是一场沿着海岸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0: 我的是王牌人品。
1: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口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哪一场日落曾经让你印象深刻呢？其实明明没有刻意去强调是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海，但来

自橘子海乐队的这首《夏日漱石》，会让你自然而然去带入到日暮时分的海边，失焦的海平面，低饱和的橘色阳光，远处偶尔有一两只不想起飞的海鸥，近处的海滩上并肩走着的情侣，海风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封神的一段吉他 riff， 来自橘子海的这首《夏日漱石》。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队长，
3: 桂英，
2: 队长，
3: 桂英。

0: 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志，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1: 对，魏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2: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许巍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

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娜一。海域，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 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域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

0: 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把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时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

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0: 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端。

0: 我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胜任之意的

老爷子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全是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假日经典，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被工作和生活困住的当下，走到自然中成了许多人解救自己的方法。骑行的破风，桨板的宁静，徒步的自由，攀登的征服，户外几乎赋予了人类所有在其他场景下没有办法去拥有的丰富情绪，让每一个都市困兽者重新长出血肉。这首重新录制版本的《远航》是许巍与老朋友们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完成的。在云南境内的跋涉让他们愈发觉得从容松弛，于是他们想把这一切留在这首户外录音版本的歌当中。这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人应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许巍，远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0: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8: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9: 值得随心流浪。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0: 999买牛皮席，999买头层牛皮凉席，真的是碰着了。自从推荐以来，史上第一次做到999这个价格，有人一下子买了十几床，谢谢。因为厂家低价收购了一批好皮料，在席子的销售旺季拿出来做底价回馈，所以一直因为价格在观望的朋友们啊，赶紧订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这批的皮料就这么多，卖完就恢复到正常的售价了。陆续有朋友收到货的，可以给我们反馈啊。席子的品质怎么样？摸着良心说说，这漫漫长夏，睡得又凉快又舒服，简直是幸福感爆棚，好吗？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上场3-4千，我们这批才999，植物纤维的席子是年年换，不如999买床皮席子。赵女士说从来没有用过牛皮凉席，但是就觉得跟家里的风格很搭。哎，这皮席子就是软装啊，内涵也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还实用，因为皮质好，会越用越凉爽，越用越光滑柔顺，看着就欢喜。4007106109，电话占线就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可是推荐历史上的第一次，全亏这批底价好皮料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价格，之前出厂价倒贴都做不到三位数，999买头层的全皮的植物鞣制的牛皮凉席，拥有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6109，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之选。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

0: 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反复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就永远有风景。中场不散场，一路向前，自有答案。一起来听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并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二十年，今年颠覆了。 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报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 4007-1006-1009，4007-1006-1009。 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 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 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 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 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